0: 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

0: 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1000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 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她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她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

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

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方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妈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
1: 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这座城市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

许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许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林记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林记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 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徐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余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余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

0: 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于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记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

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

0: 粉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辈子遇见一个真正读懂你的人真的很难，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几十甚至上百万个人，其中能和你打招呼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么多人当中却很有可能连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都没有。有些人就算相识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己，有些人即使你说了千句他都不懂一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正懂你的人，你的笑，你的泪，你的苦，你的难，他都懂，并且感同身受。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说太多，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他的眼里都是你传送信号的方式。就算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默默无言也很暖。在他面前，你可以很自在，只做最真实的你就可以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每听张宇的歌，看到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纵使歌曲再悲，都觉得无限美好。张宇能有今日的成就，十一郎功不可没，但如果不是张宇，恐怕也没有今日的十一郎。他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正如张宇说，他是风筝，我是那根线，风筝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懂你，你就会发现，哪怕生活很难，你也总能找到宣泄的出口。

这个世界很大，人生也很漫长，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感同身受这件事，只有懂你的那个人最能明白。听过这样一段话，生命中最难求的是真情，最难懂的是感情。一句懂你便温暖了一段岁月，一句心疼你便感动了一颗心。也许别人的感情总是最让人羡慕，他们琴瑟和鸣，他们白头偕老，但也请你相信，在未来，那一个属于你的对的人也正在向你全力奔来。或许会迟到，但终有一天你也会收获别人口中的爱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

0: 模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
3: 爷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爷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电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大家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2000年，郑秀文3米28岁，《眉飞色舞》专辑封面上的彩色羽毛眉妆，前卫热辣，倾倒众生。最近一档名为《少年可期》的真人秀，首次记录下了郑秀文大众视线未及的真实生活。10年来，每天坚持跑步8公里，在人山人海 studio 录歌时爱赤脚，执拗而坚定地推广环保事业。可以说 Sammy 的很多侧面都柔和喜悦，恬淡美好。

大多数女孩的一生都有无数标尺，小时候是懂事，长大点是明理，再后来是贤惠。我们总是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同，于是渐渐压抑起自己内心的所有渴望。可是不懂事的小孩就是错的吗？任性的姑娘就没有人爱吗？不贤惠的妻子就会被赶出家门吗？并没有，相反，他们因为个性得到充分理解，所以越长越自信，越长越迷人。学会自我欣赏，应该是女孩贯穿一生的课题。一个看不到自己的女人，很难活明白，也很难活出快乐。学会自我欣赏，是爱自己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的开场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即将带来唱作舞台的于是他的一首

非常精彩的摇滚作品了，可以说非常带劲啊，能够有看到高燃的舞台。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理想之歌再度重温，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一起守候一下于适的唱作舞台。

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朋友们一起感受一下，去回顾一下第33期的。

单纯的 Lava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非常具有一种冷冷的场景感。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本周拿下了亚军。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接招吧》制作人当中这个剧里边浮沉的音乐从业者，也是吴青峰的自我回望。历经了版权风波、舆论消耗，他选择进入到了休眠期，暂别喧嚣的舞台，却能够交出一下这样的作品。他在讲行业、讲命运、讲旁人的评价都会改变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春风晴天娃娃。下面那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到本周的排行榜当中的第八位了，来自于陈玲儿的《光透进来的地方》，是由她独立词曲的，张蓓芝编曲，两个人联合监制，也是陈玲儿新专辑的开篇序曲。这也是她时隔八年再度完整的词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古老的金济修复工艺。

这样的一首歌，光透进来的地方来自于蔡琳儿。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在本周排名第六位的《黄金时代》，来自于林志炫，这也是他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编曲呢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等元素。60岁的林志炫还在尝试新东西，你还在干什么？对不对？他唱过《单身情歌》，唱过《蒙娜丽莎的眼泪》，现在他在唱《黄金时代》，不是怀念，是正在经历着什么。

唱了林志炫《黄金时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第十三位的麒麟阿依高《薛定谔的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呢，在前不久刚刚呢和他一起看过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就是在 Blue Note 北京进行的莫啊莫为帝。他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现场，那当然他还和莫来一起做了一下非常有趣的现场的即兴的小合唱。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音乐转向到麒麟阿依高的身上。那这样的一首歌薛定谔的雨排名第十三，他参与了作词作曲。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和第一首《Glue》比起来的话呢，这首的风格好像明亮松弛了不少，复古爵士融合现代都市流行都有，带着一种轻音乐剧的质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说你呀你你呀你，听过的我千言万语。我
1: 知道。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欢迎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梅蕾，欢迎玉子。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上班啦。
0: 今天上的是个正常的班，
1: 是的，
0: 不是替班，
1: 特别开心。
0: 哎，今天呢，我们三个人要跟大家一起来聊，怎么感觉三个女的就一台戏了呢？
1: 热闹的，
0: 这对对，好热闹。今天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节目有点吵啊，把这个收音机声音关小一点，手机声音也可以调小一点啊。我们今天呢要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可以迅速的缓解掉我们旅行的疲劳。还有橘子老师特别说了，如果回家看父母要怎么着来着？
2: 要好好给父母按个摩。
0: 哎，我们得扮演一下贴心小棉袄和贴心小马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我们会要辅以一些精油的配方给大家，还是说就
2: 其实可以辅以一定的精油配方，但手法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也不用大家想的哦，要按摩是不是要露胳膊露腿露肩膀的，
0: 还得力道什么的。
2: 对，其实没有，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父母的这个陪伴，就是按哪儿呢？按手。
1: 对，
2: 按手。
0: 哦，
1: 首先是手。
0: 哦，这原来不是脚啊。因为真的一说到按摩嘛，就是因为现在慢慢的天气变凉了，尤其十一假期的时候，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秋天，正式进入到秋天的状态，所以这个寒从脚下起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陪父母泡个脚然后再来一个足底按摩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原来直接按手就可以了。
2: 其实是这样子的，你想因为西方人会经常的没事就爸爸妈妈我爱你啊，拥抱一个。其实中国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内敛的，不太
1: 表达。
2: 长大了好像好久都没有跟爸妈一起抱过了。但是手部的按摩是一个很亲密的这种接触，但是又不会很突兀，就突然间爸爸妈妈说是不是回来怎么冲我就抱过来了，也不很突兀。另外就是

0: 我们埃菲就是我们这个芳疗师的协会在香港就是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其实就是给香港的一些老人做手部的按摩。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埃菲的那个 CEO Pauline 就说，他说其实手部的按摩我们看似好像只是按了一下手，我也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手部按摩就让他全身的什么健康状况就有改变，但是会让老人卸下一个心理的防备，让他跟你更亲密，就是让他心情更
1: 表达我们的关爱，然后会有亲密感，但又不会很突兀。对、
2: 哦、
1: 尤其我觉得很适合表达我们的关爱，然后会有亲密感，但又不会很突兀。对、
2: 哦、
1: 尤其我觉得很适合中国人，就更适合比如说我们常年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然后一年可能春节回一次，中秋回一次，这样就是一年见几次、你突然跑到家里说爸、妈我给你按个脚，估计爸妈不说可能心里也会很
0: 奇怪，
1: 很低着那个感觉，
3: 感觉小学完成洗脚作业一样
1: 啊。对对对，但你说按手其实会自然很多。然后那个情感的交流会更容易传递起来。
3: 哎，这个捏手啊，就是刚才橘子说到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我觉得中国人你小时候其实想一想啊，父母经常会啊拉着我们的手啊，对，抱着我们呀，然后包括祖辈也会经常的啊牵着手说，哎，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是不是？但真的我们长大了之后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少，
1: 可能因为伴随我们进入青春期以后逐渐对对对就脱离了这个，
0: 然后要表达独立意识是吧？
3: 哦，真的
1: 走向另外一条。
3: 我觉得14到18岁这个独立意识的莫名表达，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觉得有点可笑。
1: 但是其实是
0: 如果没有经历那个阶段，
3: 就是还是对，就是跟13岁小孩说这没用。
0: 对
3: 啊，但是真的
1: 还是会经历的。
3: 对，就走过了，比方说20多岁你再回头来看真的会觉得有点可笑，就是表达什么最后也不知道表达了什么啊。但是确实就是橘子说的经过了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好像这个距离感就和父母就莫名的拉开了。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回头去找到小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中国人这个羞于表达或者是太内敛的一个亲情的表达，就很久没有给父母捏手了。就
0: 而且老人就像你说的，老人祖辈一般见到我们第一就是先拉过来手
3: 啊。对呀、
0: 啊、
3: 哎，这个动作就很亲切。
0: 对对对，
1: 拉拉手啊，摸摸头，摸头纱呀、这种。
3: 好，就是老人其实也不太懂什么叫摸头纱。他们是爱抚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就很关爱的很亲切的这个感觉。好了，说到捏手那怎么着呀、我们就这样干捏呀。
0: 也别干捏，
3: 干
0: 来个配方。
1: 来个配方。我会推荐，首先会推荐永久花，意大利永久花。这个气味它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气质很复杂。它比如说小女孩闻到它，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它小女孩的气质。如果是首领，比如说中年像我这样的，然后对，然后女人去闻到它，你也会感到闻到那种就是它比较比如说温婉的那个感觉。如果是老人闻到花也会闻到的话也会感觉亲切呀、温暖呀，就是它可以笼罩这个老中青三代的这个需求吧。所以永久花它本身它这个气味是这样，然后其实涂在身上的那个功效，它又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舒筋活血的这个功效，所以对老年人他们本身也很需要这个方向这个精油。对，永久花，意大利永久花
3: 、其实我们单方就可以了。
0: 对，单方就可以，
3: 它是可以直接抹在手上吗？
0: 单方又需要稀释一下，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加2滴意大利永久花。就是其实这个浓度的话，就一般的爸妈抹那个妈妈抹脸可以，但是你这个
3: 可以的，
0: 可以的。
3: 10毫升的基础油，2滴的意大利永久花，这样一个剂量给妈妈抹脸。它起到的也是一个什么呀？
0: 其实这个意大利永久花，它为什么叫永久花？它就是干了之后它不会枯萎，就是一直保持那个形态，
1: 永生花的那个感觉。
3: 哇，感觉是不老针一样。
0: 所以在很多的那个
3: 一步之遥不老针。
0: 面那个护肤的配方里面它是用来抗衰的，所以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妈妈的一个油、
3: 哦、可以全脸抹，
1: 对，而且它很温和，它的成分又很温和，不会带来一些比如像比如对过敏肌或者是老年人他们皮肤其实他们会更比年轻人的火要薄、
3: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会更需要注意一些，所以像橘子刚才给的十毫升两滴，甚至其实一滴也是 OK 的，就是不会没有效果，或者说太淡都不会。其实十毫升一滴永久化气味应该也会淡淡的、悠悠的，也会很好闻，老人一定会喜欢。
3: 嗯，
1: 对。
3: 基础油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可以了嘛。
0: 嗯，因为基础油没太多复杂的味道，所以如果是像我给我妈妈用基底油，一般就是玫瑰果油。
3: 嗯，
0: 因为它会。他皮肤比较干嘛，所以他就会喜欢那个滋润的感觉。
3: 嗯，玫瑰果油作为基础油，
0: 对
3: 啊，十毫升的玫瑰果油配上两滴的意大利永久花，好啦，也可以抹脸，这个。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驾驶证电子化落地推行以来，很多车主都已经成功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体验到一机在手全国能走的便利。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对电子驾照的申领以及使用场景、注意事项等存在疑问。电子驾驶证申领有哪些步骤？有了电子驾驶证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俗称电子驾照，自2021年6月1号起在天津、成都、苏州三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更好的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在试点基础上，自2021年9月1号起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28个城市全国首批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自2021年12月10号起，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驾驶人可以登录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由驾驶证基本信息、二维码、内嵌信息还有电子证生成时间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驾驶人照片和各类身份信息及准驾车型、起驶日期等。

电子驾驶证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适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能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申领便利。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式样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业务时，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极大地方便了群众驾车出行。

0: 日内进行审核，申令结果将通过短信和交管12123 APP 通知驾驶人。收到申请结果通知后，驾驶人登录 APP， 在我的驾驶证或者是业务中心出示电子驾驶证。
1: 1 2

申请领取电子驾驶证需要特别注意，驾驶证记满12分，暂扣扣押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时，撤销吊销注销锁定停止使用状态的，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在这里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自己的驾驶证动态，尽快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办理期满换证，以免出现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电子驾驶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案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
3: 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申领电子驾照后，能不能截图使用呢？这是不可以的。电子驾驶证应当从交管12123 APP 上展示，因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变化的，目前不允许截图展示。申请了电子驾驶证后，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提醒您，请记住自己的换证日期，提前办理换证业务。同时，期满换证后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因为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对于未携带纸质驾驶证也没有电子驾驶证，被交警查到会记分罚款吗？已成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日常出行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但既没申请电子驾驶证也没携带纸质驾驶证的，将被记1分罚款50元的处罚。

关于外地户口能不能在当地领取电子驾驶证，目前有了肯定的答案。电子驾驶证申领后，由纸质驾驶证核发机关发放，只要持有的是当地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就可以在当地申领电子驾驶证。申领的电子驾驶证全国范围内有效，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香港、澳门驾驶证式样以及记录信息与内地驾驶证是不一样的，所以电子驾驶证暂不能在香港、澳门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7: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前一段啊说的是贺龙将军正在南昌城布置任务，准备起义，因为凌晨四点枪声一响，这起义可就开始了。正布置任务的时候，发现那边啊有一军官跟一饭店老板打起来了。这贺龙有点不高兴了，这谁呀？这是啊，什么原因呢？走到切近一听啊，原来这个军官吃完饭不给钱啊，一抹是嘴巴就要走。哎呦，贺龙这个气呀，你抹是嘴巴走不行啊，你一抹嘴巴溜了，这谁管着军队呀？ 这个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这到跟前一看呐，这贺龙鼻子都气歪了，是自己手下的那么一个营长啊，是别的部队的，后来调到自己这部队来的，这整个就一国民党兵痞。贺龙急了，抡起巴掌啪就给这营长一大嘴巴。给钱怎么吃饭不给钱呢？啊，这像什么样子？就把这营长啊痛斥一顿。这营长不敢说别的，站着直挺挺的，就要把钱拿出来了，哆里哆嗦交过去了。给你吧。这个营长转身就走。这小子一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这儿一嘴巴挨的啊，我来干什么来了？我为什么我要加入你贺龙的军队呀？上班把我整编过来就为的是看了你，明白吗？哎，好家伙，打我一嘴巴，看你们这样是要四点钟起义，我告密，我把这事儿抖了出去。他一找当地的驻防两个团长啊，人家告诉他了，说那团长啊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好家伙，这小子一晃脑袋，你知不知道？

啊，这个叶挺、贺龙他们这个军队今天晚上要起义，4点钟。这团副一听啊，吓坏了，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噔来找他们团长来。这俩团长啊，正跟猪头喝呢。这时候啊，已经快1点钟了啊。猪头一看这俩酒桶真能喝，啊。哎，朱将军，喝喝喝，来来来，啊，朱长官来了，还喝呢。外边他那团副进去，趴在耳朵根底下，就告诉他这两个团长，有紧急情况，听说叶挺和贺龙他们的部队要武装起义，要下咱们的枪，啊！这俩团长吓得脑袋嗡一下子，眼珠子瞪起来了。就往起站，这个朱团长，我们就不喝了，有要事。朱德明白了，走了风声，谢了地了，这能让你走吗？我得把你稳住。哎，再喝，再喝。朱德倒的切劲，那大手也有劲，砰，把这团长摁到这儿了。再喝完这杯再走嘛。啊，那么朱德一使眼神，这个边上的警卫员呢，会意了，一点头，嗖出去，赶紧给周恩来送信。周恩来正在大旅馆里边，这儿就是起义总指挥部。那么朱德的警卫进来呢，就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啊，站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一圈，他一回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叶挺，叶军长，看这样起义得提前了，啊！如果说再往下，这个时间再长一点，那就危险了。您的意思是，提前起义，现在就鸣枪？时针到了2点。凌晨2点呢，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啪啪啪，3声枪响。跟这朱德喝酒那两个团长啊，听外头啪啪啪3声枪响，噌就往桌底下钻。喂，谁？谁呀、啊？外边杀声四起呀、啊！这时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起义了，你们两个出来吧！可这团长不带点警卫员吗？那能跑得了吗？早已被朱德的手下就地擒拿。俩团长爬出来了，我说那个什么呢？嗯，这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现在要用枪声告诉他，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制止他的屠刀，来捆起来杀。俩醉鬼被五花大绑通通跪倒在地，饶命啊朱将军啊，饶命啊，枪声大作，拜拜。简短结束，东方露出鱼肚白，南昌起义胜利了，3000多国民党的军队啊，全部被歼灭啊，投降的死的死，伤的伤，南昌城一片欢呼声，老百姓是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这个南昌起义的胜利啊，传出去了，那消息还不快，城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工特务，就把这情况侦查到了，立刻禀报给了南京啊。那么这国民党反动派啊，南京的政府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他们本身现在狼狈为奸的，一听怎么的啊，南昌起义了，共产党起义了，好家伙，立刻调兵遣将进行反扑，

这个汪精卫急扣调了50000人马杀奔南昌啊，哗，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周恩来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什么恽代英啊、李立三、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等人，大伙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来了50000人马奔南昌来了。那么起义军呢，只有2万多人，不到3万人啊。那么这个兵力的人数上相差很悬殊，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么8月1日当天的下午，周恩来呢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召开了参谋团紧急会议，议题是留还是撤，咱们是守南昌城啊还是撤走呢。最后经过大伙一致的商议，决定了撤走为上计。往哪儿撤呢？到广东，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二次北伐。可是奔广东这个路线可至关重要，要走大路啊，这倒可以，平坦的大路，两边呢也非常富庶，可以满足给养的问题。这个部队打仗打什么呢？就打给养呢。那么走小路不好走，但是呢可以避开大的战斗。那么最后经周恩来决定，还是走小路为上策，走南昌、临川、义皇、广昌、石城、会昌，奔赴广东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在8月3日上午起军，是开拔出南昌城，浩荡荡出城，老百姓站在路两旁啊，都含着眼泪，望着旗队远去的背影，心中在呐喊：不知你们还什么时间能回来？单说起义部队往前奔赴，穿的还是那国民党的那个军队的服装啊，打的旗呢是第二方面军，叫国民革命军。部队往前走，可有一点南方骄阳似火呀，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大太阳出来了，晒得直流油。有这天气，一会儿大雨，哗，这个道路是非常泥泞。朱德任先遣军司令啊，因为你打仗得先派出这个一伙部队去啊，先遣军嘛，干什么呢？征集粮食啊，买粮啊。另外来讲，给养的部分还有些伤员、药物等等等等，这都由先头部队来做工作。可是往前一走啊，这个个别人对这个革命就失去信心了。一看怎么的了？咱们上哪儿？广东啊？咱们脱离政府了？这怎么的？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我们不是共产党啊。另外这个道路泥泞啊，乌云密布，一会儿电闪雷鸣，一会儿大太阳晒得我这后心的骨，好家伙，都能烙饼。不行，我不干了啊，我走吧。有开小差的，这个开小差是越来越严重，整班的跑啊，也吃不了这苦了，就感觉到前途无路。后来整排3万来人往前走，就剩下15000-16000人了啊。好家伙，越走越困难。为什么呢？到了很多村子没人。由于这个国民党当局宣传什么呢？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进行言论丑化呀。这个沿途老百姓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都跑了。这老百姓这儿一

你难找到粮食，这个给养是非常困难。走到临川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走到村子里边，有的村子就剩下五六个老太太，哎，七八个老头，哎，抽着烟袋，你问什么都不吱声，拿钱买粮食没粮。再往前走，有的那么不少村子，那大姑娘小媳妇来得及跑的，弄那锅底灰抹在脸上，坐在门口，好吓人呐！以为包公出来了呢，嘿嘿，有的那个部队的战士都气乐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是为老百姓的，人家不听。啊，国民党当局宣传了共产共妻，说这个共产党军。

0: 你就甩去了，啊，伤员呢也走不动了。既然老百姓理解咱们了，啊，那咱们就休息一天，后天再走。彭湃啊，就安排岗哨。他这一转悠啊，就发现这个村南口进了一位，进来这么一个石木人，戴个礼帽、墨镜，拿一棍子。由这村南口进来，就奔这个村北口，哎，走过去了。手里头啊拿这棍子，棍子上边拴这么一个小汤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玩意儿叫什么呢？叫暴君之，那意思您躲开点啊，来一盲人啊，就告诉你一声，这东西叫暴君之。这个盲人过去了。一开始彭湃没在意，可不大一会儿，这个盲人呢，又由村北口过来了，又走了一趟。这个彭湃可就注意到了，彭湃多聪明，这怎么事儿？就问边上一老大爷：“老大爷，哦，你回家就想挣钱呢？
1: 啊，对呀。
0: 那你在这个部队里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我是给那长官做饭的，我是一厨师，我这个饭菜做的才香，可是没啥出息，我一想干脆走得了。
0: 那头一转眼珠子，兄弟，你想发财吧？
1: 发财谁不想发呀？
0: 好，可有了发财机会。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办成的话，你这财可就来了，看见没？一探手，掏出一沓票子来，看见没？这可不是假的，啊，这都真的，听没？如果你要是给我们办点事儿的话，这沓子票子全归你。
1: 让我办啥事儿？
0: 办啥事儿？既然你已经想开小差当逃兵，我不妨的跟你们说吧，啊，我们几个干什么的吗？知道不？
1: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0: 彭湃仔细看了看，心里已经猜出八分来了，不过装糊涂，没看出来，就我们这几个眼神没看出来。
1: 砍柴的？
0: 不对。
1: 种地的？
0: 不对。
1: 商人？
0: 不对。
1: 掏大粪的？
0: 哎，
1: 不对。
0: 谁掏大粪的？我们几个是特工，明白吗？
1: 特工？
0: 特工是啥工啊？
1: 是什么叫特工是啥工啊？
0: 我们几个呀，啪，枪拽出来了，认识吧？彭湃就假装害怕。
1: 认识，这你们怎么还带枪呢？
0: 不但带了枪，还百发百中。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奉我们上司之命，今天晚上要潜进这个村子里头。你知道周恩来在哪儿住吧？
1: 那怎么不知道？我给他做饭呢。
0: 那朱德在哪儿住？
1: 也知道
0: 啊。还有李立三，那都知道。在哪儿住？
1: 他们就在那学校院里。
0: 好，你还回去，明白吗？你回去，今天晚上12点，你把门呢偷偷给我们打开，我们冲进去把他们几个人杀了。啪，看见没？又把那打子掏出来了，这打子就归你。那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跟你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干这个的。啪啪啪，还拿出个证来。这几个小子干什么的？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全国呀，惊动了蒋介石啊！蒋介石是大发雷霆，怒火高烧，下令众军追杀。

部队在后边给我猛追，一定把他们拦截住杀掉。这是派部队，还派大小特务，命手下的特工一定要追上这伙队伍，把这几个领导人干掉。那个大部队行军慢，这个小分队啊他快，这几个小子就摸到这儿来了。所以呢，先派一个人化妆成实木之人先侦察地形，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彭湃。经过几番的交谈，彭湃把这话给他套出来了，也明白了，哦，你们几个是干这的，你那意思是让我半夜把门开开。对啊，那多笨呢啊。什么叫那多笨呢？那半夜开它不方便。那什么时候开方便呢？什么时候开？现在开是最方便。小子看看天儿，你甭闹了，这大白天我们几个像鬼似拿着枪偷偷摸摸进去，受得了吗？人家那一万多号呢，大白天不行，下不了手。大白天下不了手啊，你们下不了手，我能下手。耶、这彭湃就这一脚啪把这小子踢下来了。彭湃也想啊，迅雷不及掩耳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一个也甭跑了啊，我先给你弄住一个，镇住一下子。也是彭湃啊使劲大点儿，这小子轻点儿，外加倒霉点儿，还在树林子里边。彭湃这一脚把这小子蹬飞起来了，他边上有棵树，这树啊那杈折了啊，折了是折了，还有一尺多长，他扔滚起来了，大的头下往下一落，裤腰那地方挂到那半截树杈上了，大的头下就给这当当上了。赶这几个抬头还看呢，踢起来来，耶，我们那兄弟行啊，练过呀，大头头下哇，咔咔咔咔咔咔，明白过来了。彭湃依然把枪拔出来了，报徐州。我叫彭湃，尔等知十五者威俊杰放下手中武器，如入不然，尔等滚枪。正好有一鸟就在这林中飞过，你看这个鸟啊在林子里头飞的那个速度可是相当的快，唰，可彭湃一扬手，就这一枪，枪响，鸟落地，呱，全跪下了，啪啪的，枪全都扔出来了。用枪兵，站好队，哎，站好队，把手举起来，都举起来了，起步走，刚要走，树上说话了，兄弟。还有我呢，我也算一个，你别把我挂这儿啊。哦，赶紧摘下来，上树把那位弄下来，一查八名，这彭湃啊抓了八个刺客呀给带回来了。贺龙一看呢，哦，哈哈哈哈哈哈，彭湃啊好样的啊，真是好样的啊，哎呀，武胆英雄，大伙给彭湃敬酒。郭周来感觉出来事情不妙啊，这来了一伙刺客，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到底追杀我们离这儿多远还是个未知数，他们这追杀部队到底离多远呢？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噔进来周总指挥，不好了，据侦察员侦察，来了三股部队，三面合围包抄过来，最近的离这

0: 也就是二里地，最近的只有两里地了。周兰一听大事不好，一挥手赶紧撤。这时贺龙挽挽袖子，周总指挥，任务交给我啊，我断后路，彭湃呢也留下了。可是在撤这个当中可就不赶趟了，交上火了。敌人呢已经由这村北口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国方伤了好几名战士。这彭湃是一边打着枪一边组织撤退，周来赶紧挥手撤，你总得有人在这儿阻击呀。可这个时节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小镇里边打乱套了，杀声震耳啊！眼见着天就要黑了，这可乱套。贺龙啊一算计，不撤不行了，实在顶不住啊，顶不住了。这两边敌人要再上来这么一股敌人，他跑不了了，估计部队也走得很远了，差不多了。贺龙一挥手撤，哗，这部队就往下撤。可都撤了，彭湃没撤。彭湃多了个心眼儿，撤没撤干净啊？都走了吗？啊，是否落下什么了？我检查检查。趁着敌人没发起冲锋的时候，这彭湃开始检查。这一高人胆大嘛，一彭湃身手好，第二枪法准，为人机智，啊，几个条件在这儿呢。遇到我十个八个二来个不在乎，他也不想这个，抬手就是一枪，枪响见声，什么声啊？啪，倒到那儿了。就这速度，他怕什么呢？所以彭湃穿房越脊的啊。这就开始来个大搜寻，他就跑到这个学校院里来了。他搜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没什么了，老百姓已经躲在家中，紧闭窗户门啊，街上空无一人了。他就走到学校这儿，他不进这学校啊，哎呀，彭湃不上火。一到这学校啊，彭湃一看呢，哎呀，急得直跺脚啊！怎么事儿呢？还有20多位，都是文职官啊，其中有张国焘，还有郭沫若，干什么呢？大伙在那儿收拾文件呢，外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枪声爆响。郭沫若就说了：“咱们好好收拾，不要慌啊，一定把文件收拾好了。”那张国焘坐那儿，脸都白了，那汗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流。哎呀，正收拾这文件呢，彭湃就跑进来了。哎呀，我说各位呀、啊，还收拾什么呢？啊，敌人马上进来了。郭沫若还一挥手，别着忙，别着忙，马上都背起来，背起来，这是家底儿啊，日后都能用得上。哎呦，还来得及吗？赶紧吧。这20多文职官呐、啊。总算是把大包小包包吧好了，彭湃一马当先往外冲，后边这些人紧紧跟随。可是刚到这个学校门口这儿，彭湃心中一惊啊，完了，不赶趟，大街上传来脚步之声，枪声大作，是已然被包围。欲知详情啊，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先锋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朋友们一起感受一下，去回顾一下第33期的榜单的一些亮点单曲。那么首先就是不得不说的 Lava， 来自于单依纯啊，本周排在第四位，由常石磊作曲编曲兼制作人，李聪、常石磊、单依纯共同呢参与了作词。南京陈妹妹 2.0 演唱会完成了全球首唱，这不是一首传统的抒情歌，冷感电子的编曲，大段的丝滑的真假音转换，录音室版本也偏向内敛克制，而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呢，红色的舞美加持，人声的力量感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出来，很多听友们能够感受一下现场的感染力，一定会胜过录音室版本的。让我们来听 Lava。

单依纯的 Lava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非常具有一种冷冷的场景感。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本周拿下了亚军。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接招吧，制作人》当中这个剧里边浮沉的音乐从业者，也是吴青峰的自我回望。历经了版权风波、舆论消耗，他选择进入到了休眠期，暂别喧嚣的舞台，却能够交出一下这样的作品。他在讲行业、讲命运、讲旁人的评价都会改变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历经种种之后，还得认得自己。

青峰晴天娃娃。下面那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到本周的排行榜当中的第八位了，来自于陈宁儿的《光透进来的地方》，是由他独立词曲的，张蓓芝编曲，两个人联合监制，也是陈宁儿新专辑的开篇序曲。这也是他时隔八年再度完整的词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古老的经济修复工艺。

这样的一首歌，光透进来的地方来自于蔡宁儿。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在本周排名第六位的《黄金时代》，来自于林志炫，这也是他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编曲呢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等元素。60岁的林志炫还在尝试新东西，你还在干什么？对不对？他唱过《单身情歌》，唱过《蒙娜丽莎的眼泪》，现在他在唱《黄金时代》，不是怀念，是正在经历着什么。

莫为蒂，他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现场。那当然他还和莫来一起做了一下非常有趣的现场的即兴的小合唱。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音乐转向到希林娜依高的身上。那这样的一首歌薛定谔的雨排名第13，他参与了作词作曲。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和第一首《咕噜》比起来的话呢，这首的风格好像明亮松弛了不少，复古爵士融合现代都市流行都有，带着一种轻音乐剧的质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棒了，林志炫，黄金时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第十三位的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呢在前不久刚刚呢和他一起看过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陇南正好处在北纬33度上，这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注定有很多的奇迹将会发生。当地球转动，阳光会轻轻地洒在白龙江西汉水上，这时

南的河流会靠近一个地理坐标位置，就是北纬33度。地球的这一道线上行走着一个历史的老人，他很神秘，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一串独特的名字：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等等，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更加令人神秘难测的是，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比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这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和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均汇聚于此，不能不叫人感到异常。接下来还有一条漏网之鱼，他们想要冲破束缚之网，不混杂于乌合之众，全力表达他们要说的生活。漏网之鱼乐队成立于2016年夏天的成都，乐队由五个年轻率真的大男孩组成，主唱大师吉他手阿迪和 TD， 贝斯手陈萌以及鼓手叉子。他们的作品打破陈规，歌曲风格不设限制，不受约束的编曲，作品于 G-Rock 以及新派 Pop Punk 之间的平衡中融合众多新潮的元素，律动轻快，旋律是朗朗上口，在舞台上煽动力和表现力更是收获了大批歌迷的好评和喜爱。接下来就通过歌声来认识他们。

原谅每天不安的心和糟糕的生活，也原谅在遭遇面前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那些根本没把握的未来，最终还是赢了脆弱的我们。世界很大，很乱，很复杂，茫茫人海之中，很多人困惑在当中，每天高速循环同一件无关真心的事儿，匆匆忙忙忽略了身边的很多美好，却还是没过上真正开心的生活。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请真实面对，真诚的祝愿生活可以放一马，给予更多的时间，面朝大海，面朝这个世界，感受潮起云涌的波澜，相信大海那种眼前无边无际的宽阔与魅力，能暂时让自己放空一些。听过了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下面再来听落网之鱼乐队的这首《你怎么都没有感觉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3: 行李不许拖延，时间上校，最好今天就出发。
4: 山姆没有服从上级的命令去新的工作地点，而是和凯西一起驾机前往松湾镇，他们开始研究这些病毒。
5: 我们来对比一下，你们看，这是吉布尔血液里的病毒和扎伊尔的，这个就是松湾镇患者的，有点像，不过放大。好，我把它再放大，看到区别了？
6: 对，这儿有凸起，还有这儿。
7: 对，我猜是病毒的遗传密码被改变，使它可以在空气中存活，就像流感一样。
8: Casey， 说说死亡率。
7: 好吧，假设新的变种病毒在亨瑞体内形成，他咳嗽污染了口述电影院。好吧，他是化验员。马三林大夫说卢迪阿尔瓦兹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
8: 我们对卢迪了解多少？
7: 不了解，我们来之前他就死了。不过卢迪是死于原来的病毒，亨瑞是死于新病毒，他们两个相隔得太近，病毒不可能在亨瑞体内产生突变。我认为病毒携带者体内存在着两种病毒。
8: 很好很好，卢迪和基博有什么联系？
7: 不清楚，我正
6: 等等等等。卢迪开宠物店。
8: 宠物店？
6: 对。
8: 为什么不早说？
6: 我也是刚知道。
8: 要是那动物还活着，而且凯西的分析不错的话，他体内携带两种病毒的抗体。
6: 我马上去宠物店。
8: 萨特，马上分离新病毒。
9: 市长凯西，马上验血。
10: 好的。
4: 就在山姆开始着手化验治疗的时候，比利将军带人赶到了这里，想要对山姆军法从事。可是无所畏惧的山姆找到了比利将军。
8: 对不起将军，有空了？
3: 你来了，山姆，我正找你。布瑞兹上校正在找你。上校，拘留这个人。
8: 咱们有大麻烦了，比利，病毒正在迅速蔓延。
3: 你在说什么？
8: 通过空气传染。

0: 上校，你先出去一下。
1: 是，将军。
0: 我他吧，通过人体接触传染，不是你自己说的吗，赛姆？
2: 是我说的，可现在发现一种新的变体病毒。
0: 什么？
2: 能通过空气传染？
0: 不可能。
2: 好，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吧，别戴面罩，会看得更清楚。死了19个，有几百个感染，像大火一样在蔓延。要把病人隔离起来，严格彻底的隔离病例，让居民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0: 已经这样做了？
2: 不，根本就没有，满街都是人，我是挤出来的。只要有一个病的，就会传染10个。要是有一个逃出小镇病例，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的麻烦已经够大了。如果你想逮捕我，那你请便吧。
0: 行了，赛姆，行了。
2: 别威胁我，别威胁我的小组。拜托，让我们尽自己的职责吧。
0: 好吧，赛姆，好吧。你没来过这儿？
2: 不，我来过。我跟踪病毒来到这里。我会一直待在这儿，你记住这点。
3: 军队紧急出动，封锁了镇子，对想要逃离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参谋本部也召集开会，做出了决定。
4: 好了好了，请安静。总统在开亚洲经济首脑会议，估计今天能赶回来。他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方案。据我所知，你们打算用燃烧弹炸毁这个2600人口的松湾镇。据了解，这种炸弹的威力仅次于原子弹，爆炸以后能大量的燃烧氧气，把方圆几英里的男女老幼以及空气里所有的病毒全部烧死，彻底干净，事件平息，危机解除。请看这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我读了又读，可是没有找到任何允许烧死2600公民的条例，可有几处却提到了无正当理由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他们的财产。因此，在未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座的各位要毫不保留地支持总统，一定要公开地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因为他下台，你们也要下台。第二，找一大批病毒专家，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权威，来告诉那些新闻记者，这是唯一的选择。明白吧？不允许任何人向报社、电台透露内情，或者表示自己是持反对意见者。假如在座的有谁持反对意见，请他看一样东西。请看，这是那镇上的居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不是统计表，女士们、先生们，这是血肉之躯。我要你们深深的印在脑子里，一辈子都不要忘记，一直到死。
3: 比利运来了一批抗毒血清，但却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病毒的原始携带者，那只小白领猴，制出新的抗病毒血清，以防止惨剧的发生。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招致军方的追击，参谋部更谎称他是危险的逃亡病毒携带者，并通过电视对他们进行通缉。山姆和索尔为了找到那只猴子，持枪闯入了电视台，公布了事件的真相。
2: 我是萨姆·丹尼尔少校，另一位是萨特少校。我们没有感染病毒，可是有许多人感染了。我们已经查实携带病毒的是一只动物，请大家帮忙找到它。这只携带病毒的动物是猴子，这就是那

0: 以为你挺不过来。
1: 这经历很独特，
0: 就想和我生活在一起。
2: 当年美国著名影星哈里森·福特原定出演达斯汀·霍夫曼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角色，但有趣的是1982年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起初也是为达斯汀·霍夫曼量身定造的。影片中莫他巴病毒是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的一种病毒，当他们展示病毒的图片时，用的是一张经过变形的埃博拉病毒图。影片原定的结局是爆炸把小镇一同毁灭，那制作公司也为此做好了特效，但适应的结果显示观众们并不喜欢这个结局，于是最后又改成了小镇得救的结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都市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许多职场丽人从30岁开始衰老的状况就已经来临了。护肤品不能阻挡色斑和细纹的到来，许多丽人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松弛，眼神也失去了光彩，加上不规律的作息习惯，更是加速了丽人们肌肤衰老的步伐。下面雨飞就为职场女性推荐几种养生保健的方法，让大家的青春流逝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想保持肌肤的好状态，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要谨记熬夜是没有未来的。判断一个人健康水平的标准就是人的血气水平，睡眠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补充血气的方式，甚至比食补还要重要。很多丽人熬夜其实也是习惯性的延续前半夜打发无聊的时间，玩手机、看小说、看视频等等，其实都不是什么非要做的事情，只会白白耗费精神，因此这是一定要改掉的。虽然说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害，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引发各种疾病，但是同样睡眠过多也是有害的。俗话说，抠成的疮，睡成的病，睡眠过多，身体各样的机能都会呆滞，久之必致病，可见睡不可缺，但也不可贪。另外，睡懒觉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早晨恋床不起的人，觉往往是睡得不好的，通常躺在床上东想西猜，忧心忡忡。从生理上来看，机体经过一夜的时间，基础代谢率处于最低的水平，如果早晨恋床，此时的脑组织要消耗大量的氧。

葡萄糖、氨基酸等能源物质，这样会引起大脑的营养不足、乏力、精神萎靡等等，时间久了会使人懒散，产生惰性。不仅如此，睡懒觉对呼吸系统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夜间睡觉的时候关闭门窗，早晨卧室内的空气浑浊，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粉尘、微粒等有害物质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含量都会增加。此时如果闭门闭窗贪睡，无疑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影响，对感冒、咳嗽、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患的发生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睡懒觉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人体免疫功能动则盛，惰则衰，即使是罹患某些疾病的人，勤于锻炼也可以使免疫功能得以有效的调节和改善，进而有助于康复。而有睡懒觉习惯的人，机体往往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下降，更会搞乱自己的生物钟。饮食起居有规律，讲究生活节奏的人，体内多种激素、酶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泌量协拉遢的人，他的眼睛会不浑浊吗？他的思维不会浑浊吗？人糊涂了就是真的老了，怎么好吃好衣都没有用。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活的必要了，反而更容易消减下去。其实不让自己冷，睡眠充足，都是血气的保障。当身体的血气能量不够，没有足够的能量将身体内部的废物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些排不出去的垃圾就会堆积在身体内部组织的间隙，随着堆积垃圾的逐渐增加，人就慢慢的胖起来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年龄在身上和脸上留下的痕迹，就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和身上堆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是脂肪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年龄越大，身体就储存了越多的能量呢？显然相反，以上也是减肥中的丽人们所要认识到的。要减肥，不要踏入绝对的节食和熬夜的误区，早睡早起和营养补充血气，再加上运动才是正道。先把体内的垃圾排除，然后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不是一味的脱水式减肥，那样只会一直毁损自己的气血，年龄越大越容易生病。第四点，要注意涵养水源，少吃辛辣、高盐、油炸的食物。食物温度不冷不烫，心情保持良好，是最好的食补养生方法。多吃一些猪蹄、鱼冻、花椒、银耳、鸡软骨、鱼翅等等。平时呢，多喝点水，最好是以蔬菜汤或者是饮茶的形式，可以使水分更多的留在体内。与此同时，还需要代谢通畅，前后循环良好，才算是真正做好了滋养的工作。雨飞为大家提供一个代谢通畅的秘诀，食用低盐的食物，再搓热双手按摩后腰，促使肾脏血液循环加快，对于代谢通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想要排水，可以用一个冬瓜削掉皮儿，把瓜肉和瓜子一起用搅拌机打成汁，在锅里煮，等汁变成很黏以后，再加入冰糖煮一会儿，冷却以后呢，就会凝固成一整块，食用的时候盛出来一勺来泡茶喝就可以了。

做朋友无非图你讲义气，做生意无非是图你讲诚信。爱情和婚姻同样如此，两个人在一起总是要相互图点什么。对大多数姑娘来说，要么你能帮我改善物质生活，免得我颠沛流离，要么你能丰盈我的内心，让我发现更好的自己。对男方来说，无非也就是图一个姑娘人美心善，能干持家。所谓图点什么，就是看重什么。尤其对于婚姻来讲，如果我们相互什么都不图，说明我们在一起对彼此没有任何帮助，那结婚和不结婚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婚姻应该是奔着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彼此而去。至于怎样才是更好，全凭各自理解。所以每次有姑娘面对婚姻犹豫不决时，我都如实说，如果你觉得结婚之后的你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么不结也罢。在我眼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是从来不怕人家图他什么的。 A 是我的一位师哥，家境普通，全凭自己奋斗，3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唯一的不足是体格瘦弱，身材较为矮小。而 A 当时的女友肤白貌美，大长腿，刚刚大学毕业，做着一份不知名培训机构舞蹈老师的工作。两人走在一起，姑娘比他高出了半个

头，可 A 毫不在意，甚至鼓励女友穿高跟鞋，因为在他的眼里，高跟鞋是女人天生的好搭档。有天某个哥们喝多了，口无遮拦道，你就真不怕人家图你什么呀？ A 丝毫不生气，他说，我就是希望他图我点什么，因为我爱他，如果他图我钱，追他的人那么多，他完全可以选择别人，可他却选了我，这也算是某种肯定。一个男人拼了命赚钱，无非是为了给心爱的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图我对他的好，我就加倍对他好。我只能说，一个女人完全不图你点什么，作为男人实在是太失败。结果问出这话的哥们儿当场噎住。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

0: 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联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着都
1: 七分啊，进门啊。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粉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林粉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林粉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林粉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家。
1: 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联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陇南正好处在北纬33度上，这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注定有很多的奇迹将会发生。当地球转动，阳光会轻轻地洒在白龙江西汉水上，这时候陇南的河流会靠近一个地理坐标位置，就是北纬33度。地球的这一道线上行走着一个历史的老人，他很神秘，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一串独特的名字：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等等，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更加令人神秘难测的是，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比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这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和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均汇聚于此，不能不叫人感到异常的蹊跷和神奇。而中国的陇南，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无意中走过了这一条线，不知道得天独厚的陇南的这一道线在描绘着怎样的精彩呢？来自陇南文县白马河畔东亚古老部落的三位白马姑娘组成的白马女子组合的成员之一雪儿所演唱的歌曲《北纬33度》，会为你尽情的去描绘吧。3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3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来吧，女子组合的雪儿曾代表文县的少数民族歌手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甘肃的比赛，中央电视台西部少数民族民歌花儿歌会大赛，九寨沟民歌大奖赛，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歌大赛，美国休斯顿北美艺术大舞台春晚，甘肃省春节联欢晚会等，并在文县白马民俗艺术节等多次荣获大奖，个人也曾推出多首原创歌曲，成为青藏高原和甘肃本土知名优秀艺术人才歌手代表，为宣传文县和白马藏族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刚刚的这首《北纬三十三度》由白振华作词，张燕林作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由张燕林、张富丽作词，张燕林作曲，白马雪儿所演唱的《我的马儿你的香》，又会把我们带向那白马河畔吧。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的开场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即将带来唱作舞台的于适，他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摇滚作品了，可以说非常带劲啊，能够有

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朋友们一起感受一下，去回顾一下第33期的榜单的一些亮点单曲。那么首先就是不得不说的 Lava， 来自于单依纯啊，本周排在第四位，由常石磊作曲编曲兼制作人，李聪、常石磊、单依纯共同呢参与了作词。南京陈薇薇 2.0 演唱会完成了全球首唱，这不是一首传统的抒情歌，冷感电子的编曲，大段的丝滑的真假音转换，录音室版本也偏向内敛克制，而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呢，红色的舞美加持，人声的力量感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出来，很多听友们能够感受一下现场的感染力，一定会胜过录音室版本的。让我们来听 Lava。

单纯的 Lava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非常具有一种冷冷的场景感。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本周拿下了亚军。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接招吧，制作人》当中这个剧里边浮沉的音乐从业者，也是吴青峰的自我回望。历经了版权风波、舆论消耗，他选择进入到了休眠期，暂别喧嚣的舞台，却能够交出一下这样的作品。他在讲行业、讲命运、讲旁人的评价都会改变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历经种种之后还得认得自己。

春风，晴天娃娃。下面那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到本周的排行榜当中的第八位了，来自于陈玲儿的《光透进来的地方》，是由他独立词曲的，张蓓芝编曲，两个人联合监制，也是陈玲儿新专辑的开篇序曲。这也是他时隔八年再度完整的词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古老的经济修复工艺。

这样的一首歌，光透进来的地方来自于蔡宁儿。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在本周排名第六位的《黄金时代》，来自于林志炫，这也是他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编曲呢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等元素。60岁的林志炫还在尝试新东西，你还在干什么？对不对？他唱过《单身情歌》，唱过《蒙娜丽莎的眼泪》，现在他在唱《黄金时代》，不是怀念，是正在经历着什么。

放了林志炫《黄金时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第十三位的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呢，在前不久刚刚呢和他一起看过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就是在 Blue Note 北京进行的莫啊莫为帝。他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现场，那当然他还和莫来一起做了一下非常有趣的现场的即兴的小合唱。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音乐转向到席琳娜依高的身上。那这样的一首歌薛定谔的雨排名第十三，他参与了作词作曲，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和第一首《Glue》比起来的话呢，这首的风格好像明亮松弛了不少，复古爵士融合现代都市流行都有，带着一种轻音乐剧的质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 153-6467-51

0: 1508153-6467-5108。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

我爱你，你选我还是选爱？如果我真的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选你。爱情为什么没有计算？因为我们

过度的倾诉是会惹人厌烦的。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真的感同身受。很多人都觉得我没有任何烦恼，只是我从未在你们面前表达过任何负面情绪，一次都没有。

阅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海盗船长，疯子。

船票。他想了又想，却只是一笑。他拉起桅杆，撑起风帆。

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深。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当中有许多细微的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的，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地久，便成为足够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大概也是比海还深。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

0: 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
1: 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8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3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十

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十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三室一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八九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四五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邮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六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两室一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一两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一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

0: 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一定能搞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押中好地段，踩上石

带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

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得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来自新田的点播 True Love 王铮亮版本，送给每一位需要找到真爱，或者现在其实就真爱在身边，也千万不要走眼，不要错过 True Love。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熟悉的前奏，来自杰克唐的原创，但是今天的演唱者是谁呢？我们先来听，再来说吧。谢谢他的翻唱版。

有人听出来了，有人本来就知道哈，这是来自我们的听友雨桐的版本，也是一个样，在微博当中是由一飞帮我把它传送过来的。他说，唐唐，这是我们在浩洋节目那儿认识的一位好朋友齐静的翻唱一个样，她也是一位甜甜圈，一个非常 nice 并且热爱音乐的小姐姐。21年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在浩洋节目那儿 K 歌投稿，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在中午的节目里面互动，不过每期节目都会在听，而且还会有回听，我帮他把他翻唱的版本搬运过来分享给所有的甜甜圈们。那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样，谢谢雨桐的分享啊。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啊，好，我看看这个，找到了啊，找到了，找到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他想把这首歌点播给雨辰，因为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雨辰，他最喜欢狮子王的主题曲了。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怎么这么巧，你说就在周末刚刚集体聚会的时候，男生们还大合唱这首来着。

是啊，爱可以是用来感受，不一定非得说出口，所以我们就用音乐来表情达意。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是不是收到歌曲的人感觉实时收到之后的那种惊喜感动溢于言表？比如刚刚这首歌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给雨辰的，那也欢迎你来点歌。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记得好像在直播间当中有人点了这首歌，说这是一个很美的意境，天边一朵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试着对着窗口发发呆。突然想起来，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要对着什么发呆呢？

0: 小药师说，伸个懒腰去窗边看了一下，缓解一下颈椎的疲劳。哎，还确实是有朵云。再回到听着歌，好好的舒缓一下，伸个懒腰吧。来自黄建为，天边一朵云。我们下半段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先来一杯波子汽水。欢乐咖啡时光说，我选波子汽水，宝贝的最爱。听着这个前奏，就有气泡嘟嘟嘟嘟的感觉呢。小药师说，下半段期待有吃有喝。没错，先来杯喝的。

0: 许寒光《金色的梦》。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这个旋律当中，优美的旋律当中，还会有一些些的不协和音，让你提醒你，你是在做梦呢。哎，之前有听说过什么清明梦的那个说法吗？就是说，当你在梦里面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你就可以掌控你的梦了。我那个前几天还真的试验了一把，就突然间想说，哎，我是不是在做梦啊？然后呢，我就想，那如果在梦里的话，我应该可以飞。然后我就用力腿一蹬，就真的飞了起来啊！那个感觉还是挺爽的，很想什么时候再体验一遍。做梦的感觉，有的时候也会很多的少年们能够梦想成真的感觉。好，那就开始行动起来。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让不散的思路。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马路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1: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虽然播的是这个片花，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点播歌曲，而且呢，当这个首点播歌曲出现在我们的点播清单上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点播了它。这就是爱的传递吧。半夏微凉想把愿与这首歌点播给一个他，愿与他点点点，后面的故事可以自行补充和完整。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老 K 的点播，大家能猜到乐队是谁了吗？没错，就是让人听了之后上头，之后还想再听的麻原诗人。老 K 说怎么为什么不是 Nightwish？本来想要点 Nightwish 让大家这个提神醒脑一下哈，确实也是可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也请你说充分这个推荐理由，因为毕竟是一首金属乐队哥特摇滚风格，对，让大家要稍微的循序渐进。我们今天先从麻原开始。

年诗人怨语。刚刚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怎么感觉都是吃的？好像是啊，麻园诗人得把它念全了，不能麻园儿啊，还不能加儿化音。老 K 刚刚给了 Nightwish 的推荐理由，不知道是不是打动了大家。其实我之前，我好像我跟大家说过，以前学生时代买 CD 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封面买，就封面好看，觉得有一种灵感，就选它了。通常买回去之后都是重金属乐队。Nightwish 也是一个非常成立很早的，90年代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哥特摇滚乐队，叫什么金属，这个美声金属是吗？听完了之后，不知道老 K 的推荐感言是不是打动了大家？如果打动的话，我们就择日走起，试试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也给大家推荐。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

这里来自 Bruno Major， 特别慵懒舒缓的节奏。然后呢，伴着这种慵懒舒缓的节奏，看着大家在讨论最后一首歌。这个歌曲的名字一出现在清单上，就引发了各种讨论啊！不知道今天的各大餐馆当中，宫保鸡丁的受量怎么样？

0: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1: 我知道你要什么菜啊，就是接下来的宫保鸡丁，来自陶喆。那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加快糖的最后一首歌，祝大家好胃口吧。

看着大家发来的各种宫保鸡丁的图片，居然被自己的歌给安利了，还有你们的图片震撼了，被感染了。好吧，那就他吧，音乐加快档，明天见喽。

一辈子遇见一个真正读懂你的人真的很难，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几十甚至上百万个人，其中能和你打招呼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么多人当中却很有可能连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都没有。有些人就算相识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己，有些人即使你说了千句他都不懂一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正懂你的人，你的笑，你的泪，你的苦，你的难，他都懂，并且感同身受。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说太多，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他的眼里都是你传送信号的方式。就算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默默无言也很暖。在他面前，你可以很自在，只做最真实的你就可以了。

0: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每听张宇的歌，看到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纵使歌曲再悲，都觉得无限美好。张宇能有今日的成就，十一郎功不可没，但如果不是张宇，恐怕也没有今日的十一郎。他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正如张宇说，他是风筝，我是那根线，风筝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懂你，你就会发现，哪怕生活很难，你也总能找到宣泄的出口。因为有人懂你，所以你的坏情绪，你郁闷和生气的理由，都有人能够理解你。在他眼里，他更希望你能得到幸福和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个世界很大，人生也很漫长，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感同身受这件最难懂的是感情，一句懂你便温暖了一段岁月，一句心疼你便感动了一颗心。也许别人的感情总是最让人羡慕，他们琴瑟和鸣，他们白头偕老，但也请你相信，在未来那一个属于你的对的人也正在向你全力奔来，或许会迟到，但终有一天你也会收获别人口中的爱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说这辈子有一个人一定不会背叛你，那一定是你自己。此时此刻，如果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心疼你，那也别感到灰心和丧气。被人爱本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如果现在的你还不足以拥有这份幸运，那就先学会自己心疼自己。如果

只有你自己知道，难过的时候是大哭一场还是大吃一顿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样的一首歌一句话能够让你找到力量。如果没人对你嘘寒问暖，那就自己给自己买新衣服，自己请自己吃顿好的。与其等着别人心疼你，不如自己好好心疼自己，先学会爱自己，别人才会更好的来爱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大家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2000年，郑秀文28岁，《眉飞色舞》专辑封面上的彩色羽毛眉妆，前卫热辣，倾倒众生。最近一档名为《少年可期》的真人秀，首次记录下了郑秀文大众视线未及的真实生活。10年来，每天坚持跑步8公里，在人山人海 studio 录歌时爱赤脚，执拗而坚定地推广环保事业。可以说 Sammy 的很多侧面都柔和喜悦，恬淡美好。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有些歌不是专门唱给知青的，却被许多走过那段日子的人反复记住。收音机、磁带、露天电影散场之后的歌声，隔了几十年再回想起，带回来的未必是完整的故事，常常只是一个地方、一张脸或那时年轻的自己。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一些歌。第一首歌来听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很容易出现一些晨光、河水和远处的山。旋律没有故意的煽情，往前走得很舒服。对许多离开的城市去过边疆或者说是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他唱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往事，而是那种离家很远，日子又必须继续过下去的感觉。那时没有随手切歌的习惯，一首歌在收音机里播放出来，常常都能够从头听到尾。后来再听，记住的不只是清亮的歌声，还有一群人坐在一起，谁也不急着说话的安静。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于李谷一所演唱的《妹妹找歌》《泪花流》。这首歌带着电影插曲特有的叙事感，开头一出来，很多人都知道他要讲的是离别、等待和牵挂。那个年代的人对等并不陌生，等信、等调动、等回程的消息，也等远方的人平安。歌里没有把话说得很满，反而流出了听者自己的故事。有人听见的是亲人，有人听见的是同学，有人只是想起当年寄出的一封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许多知青们最爱听的一些歌。这些歌的前奏一响，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回到那一段时光当中。这一首歌《驼铃》，《驼铃》后来被很多的人当作送别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它的旋律里有路，也有分别之后的祝愿，不是硬撑着说没关系，而是明知道要走，还是希望对方一路平安。知青返程，同学分散，工作调动，很多告别都没有电影里的大场面，一句叮嘱，一张合影，车长们挥挥手，过了很多年，反倒被一段前奏重新唤醒。

今天我们来听最后一首知青们在当年最爱听的歌，沈小曾《青春啊青春》。这首歌比之前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更明亮一些，他唱青春却不只是在说热闹和勇敢，也有对未来的犹豫。经历过下乡返城和重新找工作的那一代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往往有一种很特别的复杂。年轻的时候以为路很长，后来才知道每一步都算数。真正让人记住的常常不是哪一句歌词，而是当时听歌的自己。磁带转到这里，日子还很具体，明天要上工，要赶车，要给家里写信，但也还相信生活会慢慢的变得更好。知青的岁月不是一句怀旧能够说得完的，里面有辛苦，也有友情，有离家的时候的不安，也有后来回头看才明白的那种。

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1: 用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

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